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4: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络网 FM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想未来，想未来，想未来。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蹦跳起来，身体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4: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5: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4: 嗯。
5: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4: 对。
5: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

0: 有时候哦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
1: 嗯，
0: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0: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
0: 嗯，
1: 是一个关卡，
0: 嗯，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0: 嗯，
1: 就整个往下滑，
0: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0: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嗯，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0: 那
1: 现在不行。
0: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
1: 嗯，
0: 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0: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哎，好像是
0: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0: 恢复一下，
1: 还
0: 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0: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啊，睡醒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0: 嗯，
1: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0: 嗯，
1: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0: 嗯，
1: 很紧，
0: 比较紧，嗯，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0: 嗯，
1: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0: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0: 啊，
1: 嗯，对对对，嗯，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
0: 啊，
1: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1: 嗯，
0: 大概再过了五六年，
1: 嗯
0: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哦，
0: 嗯，
1: 为什么？
0: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1: 嗯，
0: 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1: 嗯，
0: 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1: 嗯，
0: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1: 嗯，
0: 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哼，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哼，
0: 啊，那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1: 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欸，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嗯，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1: 嗯，对，
0: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嗯，
0: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那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所以像你啊。
1: 对，
2: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那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对，
1: 我
2: 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60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啊。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2: 对, 对,
1: 对, 对,
2: 对, 对, 对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哼哼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哼，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2: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2: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NMN 呢来加强我们的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嘛？
2: 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 ml， 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
2: 啊啊啊，
1: 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啊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哎、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3: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3: 给他开放限。
0: 现在是10组。
3: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3: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3: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3: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3: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3: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3: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3: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3: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3: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3: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3: 就是、
0: 哦，对，
3: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3: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3: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3: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3: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3: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3: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欸，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3: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3: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他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3: 对，
0: 好，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3: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3: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3: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3: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3: 然后后来就，
0: 欸，玻尿酸是要用打的，欸，对，
3: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3: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欸。欸，打很贵呢。
3: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你一直打，
3: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3: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3: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3: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3: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3: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3: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3: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3: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3: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啦。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咱去过今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2: 花都，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购票请洽 KKTix、 KLOG。
2: 欸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2: 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呢、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哦、吃这个榴莲呐、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3: 的
2: 营养？
3: 它
2: 们的
3: 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它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它会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哦。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它跟吸毒一样，
2: 嗯，
3: 它会一口接一口。
2: 嗯，
3: 因为本来它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它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们会回定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2: 嗯，
3: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2: 嗯，
3: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2: 嗯，
3: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
2: 嗯，
3: 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2: 嗯，
3: 所以有差。
2: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
3: 哦，
2: 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口感
2: 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哦，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2: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他们觉得说，哎，我退到十五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2: 嗯，
3: 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3: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 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2: 嗯，
3: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哼哼哼，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2: 嗯，
3: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2: 嗯，
3: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2: 嗯，
3: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2: 嗯，哼哼哼，
3: 去做加工品。
2: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2: 嗯，哼哼哼，
3: 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2: 嗯，哼哼，
3: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2: 嗯，
3: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3: 对？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的。
2: 24多了哈。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2: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
3: 等
2: 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3: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2: 嗯。
3: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2: 好，
3: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好，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0，快点拨电话。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1: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2: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1: 哈，
2: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3: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志豪啊，你要不要吃水果啊？
3: 好啊，都可以啊，随便啦。
2: 哦，每次跟你讲你都没有在听，不要翘脚啦。
3: 哎呦，上班已经很累了，下班回家想要放松一下，你不要再念了啦，妈。
2: 哦，我跟你讲，你每次都觉得你还年轻没什么感觉，以后年纪大了你就知道啦，翘脚有可能会让你骨盆歪斜、脊椎侧弯，甚至啊还会退化性关节炎呢。哦，你楼下那个阿春阿姨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坐办公室都在翘脚，现在啊，哦，整天腰酸背痛，每个礼拜都要去复健呢。哎，我跟你讲啊，大人讲话你们要听啦。
3: 哦，拜托不要再念了，我头好晕哦。哦，我先来去洗澡好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健康知识啊？
2: 哦，我跟你讲，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然哦也要听广播啦。
4: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郑医师。
5: 各位听众好，彼得你好。
4: 是，其实很多人呢，尤其是坐办公室的朋友，都会养成一个翘脚的习惯哦。翘脚虽然很舒服，但是对于你的身体有哪一些危害，你知道吗？所以想要先请问一下郑医师，翘脚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比较不良的影响吗？
5: 翘脚其实确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姿势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一些其他部位姿势的影响。那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脊椎和骨盆的姿势。那其实我们翘脚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会增加我们椎往前弯，尤其是腰椎往前弯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骨盆的后倾，这两个是在轴心上面最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的脊椎往前弯的角度上升的时候，久了之后就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下背痛发生的机会。如果时间更久，当然有可能会导致说其他一些退化的问题啊，更容易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骨盆除了后倾之外，因为我们这个动作是左右不对称的，所以骨盆相对来说也会有一点旋转的动作。所以骨盆的旋转之后，就会造成我们两侧屁股，在椅子上面的受力不平均。久而久之，也有可能会造成坐骨部分的一些结 节啊、疼痛等等的。这个是主要在这个我们中轴骨部分的影响。那除此之外了，还有其他很多部位相关性也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啊，以及肌肉。那我们刚才有讲，在翘脚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个骨盆中间的腱髂关节，它的压力是会上升的。那除此之外呢，两边的臀部的肌肉，施力也不对称，因此呢，有的时候会引发所谓的梨状肌症候群。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臀部里面很深处的肌肉，因为这个部分的拉扯啊，或者是长期的压迫啊，造成发炎。那发炎久了，肌肉肿胀，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肌肉下面的神经，造成一些脚麻、脚痛的症状。那另外的方面呢，就是当然这个翘脚也有可能会影响单边的血液循环啊，血管长期的压迫啊，就会造成一些血管性的出现一些麻木啊、肿胀、循环变差等等的状况。
4: 是这样子，听郑医师讲起来呢，哇，翘脚的对身体的一个状态来讲，这个危害或者是缺点的部分呢，真的是蛮多的。那其实讲到翘脚这件事情，男生翘脚跟女生翘脚那个姿势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尤其女生有时候穿短裙，那个翘脚的时候呢，双脚会夹得比较紧一点点，男生可能会跨得比较大，所以这个两个彼此之间对身体的危害好像不太一样，女生会比较多。
5: 相对来说，因为女生，我们本来女生腰部的这个角度就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女性呢下背痛的发生频率 也比男生本来就比较高、
4: 哦、真的。
5: 所以翘脚啊，在女性来说、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更容易产生一些下背痛的情况，
4: 嗯哼，
5: 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4: 是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这个坐椅子的姿势啊，哈，尽可能的。我们还是不要去翘脚好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郑医师，
5: 谢谢各位听众。
4: 那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呢，在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上面呢一样可以听得到重播，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7: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6: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 ，No problem。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慧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6: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2: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I wal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再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可耻。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首先要谈的是呢综艺节目。君远你好。
1: 伟民哥大家好。
0: 好，好久不见了，因为呢听众朋友们呢都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虽然不是很深入，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好，我们先从这个综艺节目入围的有一字千金，哇很强，1%相对论第一季，再来是星厨之战，再来是周末最强大，还有综艺王很大。 OK， 针对这几个节目你自己的看法呢？
1: 其实一字千金就超过十年了，是一个老节目啊，但是今年特别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去年曾国成出了一个事情嘛，所以他换成吴珊如主持，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吴宗宪的精神延续，就是他女儿来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新的感觉啦。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相对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他是制作圈大佬郭建宏他的儿子跟女儿一起做的节目，他是一个主打密室逃脱，
0: 嗯，
1: 所以他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就是密室逃脱，然后里面要有各种拆解题目啊，要有线索要干嘛的，这个我有曾经看过，他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因为常常那个问题是比较要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想要答案，它跟传统综艺不一样，对，是年轻人会比较能够进去那个世界，像我可能就一下一晃眼，我题目还没看清楚，他解答就出来
0: 了，所以他很需要动脑，
1: 很动脑，很不是动脑是烧脑，根本
0: 烧脑，
1: 我看到一半 CPU 都烧坏了，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玩桌游嘛，
1: 对对对，这是密室逃脱，但他把它做成一个节目意象化的时候，
0: 嗯，
1: 就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点很难进去，我觉得是年纪，
0: 就
1: 是我已经50几了嘛，
0: 是，
1: 我觉得这大概适合35岁以下的
0: 哦，
1: 密室逃脱那种，他要解题，要不停的解题，不停的看到线索要解题，所以他题材很新。但是他把一个游戏平常大家玩的游戏搬到那个节目上来，
0: 哦，
1: 就是这种的。
0: 我一直以为你心态这么年轻，都赶得上流行。
1: 我现在看报纸，你看你眼镜都要拔掉，你要用老花了。
0: 我是老花了。
1: 对呀，啊，我们这个年纪。
0: 还有《星厨之战》，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形态是常常有，只是他们是比较包装不一样。
1: 对
0: 对，
1: 这个，从黑白大厨开始，后面这几年都是有做这种厨艺型的节目，这是也是分队在竞赛的嘛，
0: 嗯。
1: 这个就是厨艺型的节目。然后还有周末最强大的就是瓜哥的嘛，瓜陈雅兰跟欧弟的，那他们就是要重现当年的那个秀场或者是诸葛亮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节目里面就除了说学逗唱就还是有那个短剧，现在很久没有综艺节目有短剧了，
0: 是，
1: 那他们有演包青天啊，演什么下，
0: 嗯，
1: 皇帝下江南的这种东西，这个综艺就有点像当年的朱大哥的那种形态，
0: 他这个节目最符合综艺节目，
1: 对，他也有唱有说有访问，
0: 对，
1: 然后其实也有模仿，然后有短剧，嗯，什么都有，包罗万象。瓜哥要做这个节目就是很辛苦的，因为华视拿不到钱，要找很多金主，因为他你光那个卡司，你看陈雅兰，然后加瓜哥这两个卡司，然后再加上欧弟，然后加上整个制作，因为他每一集光短剧里面的演员，每一集来宾的演员都是排挤的哦，
0: 对，
1: 张荣荣来演短剧，还有什么黄登辉啦，
0: 对，
1: 还有那个钟欣凌啊，都来演，就是你不是找一个普通的人来演，就是都是有名的人，
0: 制作费比较高啦，
1: 很高很高，所以然后中间还曾经第一季做完找不到钱啊，休息了半年，后来才重新找到钱，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瓜哥想要去延续以前的综艺节目的一个精神的代表作，所以说它是一个辛苦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它有入围就代表对他们的肯定啊。
0: 那综艺玩很大就入围好几次咯。
1: 对，因为在这个也是长寿型节目啊，就是帅哥的节目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
0: 啊，
1: 这里面啊看起来就是一字千金跟综艺玩很大是比较旧型的。
0: 对。
1: 但一字千金里面要带一点新意，吴珊如在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单其实是也是蛮漂亮的啦。
0: 对。可是形态都不一样，哦。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我个人在综艺节目的部分啊， 我是投周末最强大一票、哦、我个人的看法、
1: 嗯、
0: 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你看哦，他同时段白冰冰康康他们都是以歌唱类为主，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一直没办法沾到边，对啊，不然他节目也蛮好看的、哦、
1: 蛮好看的。
0: 好，那综艺节目呢，节目你自己的投谁一票，你不要说谁都怕得罪，不行，
1: 没有，我没有怕得罪啦，其实因为、嗯，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因为就要看评审他的成绩嘛。有，如果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新的，或者比较喜欢年轻的，我觉得那个相对论或清毒之战跟周末最强大这三个都是新的，
0: 是是，
1: 就是他们的被注意到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0: 是，如果
1: 有些评审就觉得新的东西要鼓励嘛，每年都这样，所以这三个人比较容易出现啦。
0: 是，
1: 但是由我一个老人来讲，因为那个。相对论他做得很精致、
0: 嗯、
1: 而且他环环相扣做得很棒，那郭老板又亲自下去指导，我觉得这节目非常很棒，可是我可能会比较不花大脑、
0: 嗯、
1: 我可能真的我也是跟你一样看瓜哥的嘛，就不用花大脑这样、
0: okay. 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一次千金，
1: 但是相对论其实也是我也觉得 OK 的，非常 OK
0: OK、到时候我们都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雅兰、欧汉生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嗯、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
1: 嗯、
0: 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哦、
1: 对，
0: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嗯、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3: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2: 购票请洽 KKTix、 KLO。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

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

0: 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 Maggi 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1: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0: 医学大学？
1: 对啊。
0: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1: 拍成影片？
0: 对啊。
1: 哦，是哦。
0: 上次我不是问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1: 对啊，
0: 对啊，
1: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0: 对，
1: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0: 是啊，
1: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0: 不同的感受。
1: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0: 是
1: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开就是一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0: 人家在讲啦，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0: 对。
1: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0: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齁，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1: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0: 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1: 没有了，是研发了。
0: 结果是研发啦。
1: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0: 对，
1: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 那嗯，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0: 啊。当然啦，哈、嗯，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1: 哈、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嗯，啊，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嗯，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0: 啊，对呀、啊，
1: 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嗯，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0: 当然齁、哦、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啊、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齁、嗯哦、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1: 嗯，好好。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

0: 也待过，
1: 对，
0: 对不对？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1: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0: 是
1: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0: 嘿
1: 啊，然后要
0: 长得太帅，
1: 那倒不是，
0: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1: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0: 好、
1: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
0: 嘿、hey, ，
1: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0: 当然，当然。
1: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0: 嗯啊，
1: 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0: 嗯，
1: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0: 啊，哎、hey ，
1: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多懂，
0: 嗯，
1: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0: 嘿、hey ，
1: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0: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1: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嗯、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0: 对，
1: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0: 嗯，
1: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欸。理念还蛮相投的，
0: 嗯，
1: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0: 是
1: 怎么样去结合，
0: 嗯，
1: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0: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1: 对，
0: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1: 康熙，
0: 康熙那个年，
1: 其实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0: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1: 对，
0: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1: 对，
0: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1: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0: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1: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0: 对，
1: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0: 嗯，
1: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0: 对，
1: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0: 嗯
1: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0: 对，
1: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嗯、就真的姓乐，
0: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1: 对
0: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嗯、我们的中药店，好、
1: 嗯
0: 哦，到现在都还有啦，
1: 嗯、
0: 对哈、哦，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1: 对
0: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1: 嗯，
0: 对哈、
1: 哦，对。
0: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1: 对 对, 对，
0: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1: 啊，
0: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1: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
0: 嗯、
1: 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0: 对，
1: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0: 对。
1: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0: 啊、哦，以前是驴皮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0: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1: 要懂啊，
0: 嘿，
1: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0: 对，
1: 它那个叫骨胶，
0: 对
1: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0: 哎，
1: 就这样子嘛，
0: 是，
1: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0: 嘿，这救命
1: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0: 对
1: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0: 嗯，
1: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0: 啊， 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

0: 非要漂亮的赏阿阿胶。
1: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0: 是，
1: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0: 嗯，啊，
1: 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0: 嗯，
1: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0: 嗯，
1: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0: 哦，
1: 啊，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0: 嗯，
1: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0: 啊。啊，有哦，
1: 明目丸
0: 啊，我知我知。
1: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0: 嗯，
1: 再加上两味，
0: 嗯，
1: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0: 啊，
1: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0: 嗯，
1: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0: 是
1: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0: 嗯，
1: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0: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啊，它的原理是什么？
1: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0: 哦，啊，你厉害喽！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啊，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嗯，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嗯，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哈，哦，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简单讲就这样。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乌乌雾雾
1: ，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谓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啊、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啊、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百分之九十。
1: 你哪要 care 哈、嗯、
2: 百分之九十。
1: 哎、欸。嗯那真的呢？啊，那你家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
1: 哎，
2: 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你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
2: 啊。
1: 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 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
1: 嗯、
2: 我不是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嗯、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
2: 嗯、
1: 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四十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
1: 这个我知道、嗯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哦、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啊啊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王丸，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2: 对，对
1: 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2: 对，
1: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2: 对
1: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1: 对，
2: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1: 是
2: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1: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齁，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2: 对
1: 齁，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2: 对，密集度很高，
1: 密集度很高，
2: 对
1: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2: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1: 对，
2: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1: 对，
2: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啊，
1: 对，
2: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1: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2: 真的，
1: 是真的，
2: 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1: 那是这个
2: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1: 对，
2: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1: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2: 啊，当然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1: 哦，
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1: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2: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对，
2: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1: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2: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1: 对
2: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1: 对，
2: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雨生红球藻
1: 啊，对
2: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1: 对
2: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1: 哦，这么厉害！
2: 那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1: 是。
2: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1: 哎呦！
2: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1: 是
2: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1: 对
2: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的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进去
1: 吸收多少？
2: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红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2: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2: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1: 嘿，
2: 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1: 嘿，
2: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1: 是，
2: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2: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
1: 啊、哦，
2: 20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啊，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2: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了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2: 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2: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2: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1: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2: 对
1: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2: 对，
1: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2: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2: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1: 4到6管，
2: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1: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2: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2: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1: 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2: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2: 对
1: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2: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2: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2: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2: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
1: 嘛。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2: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1: 啊。对、
2: 我们一样2380。
1: 嗯。
2: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2: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1: 对。
2: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1: 差不多啊，
2: 4760嘛，哈、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1: 6折
2: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1: 2850多。
2: 对的，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2: 2800
1: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2: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2: 哎，
1: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2: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2: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1: 对，
2: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2: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2: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2: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嘿，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2: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2: 对
1: 对不对哈？
2: 真的，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2: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1: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2: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块，
2: 我刚才都900多块
1: ，
2: 差太多了。
1: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
2: 给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2: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橡树有没有？
2: 那个也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2: 是真的，
1: 对，
2: 对，真的。
1: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2: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2: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 购票请洽 KKTix、 KLO。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哈，刚刚电话一报下去哈，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2瓶啊，
0: 就2瓶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30个。
5: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5: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10位老友。
0: 哎呦，我跟你讲，别这样啦，齁。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里有好，咱就不用怕啊。对吧，齁。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
0: 了
5: 好
0: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哦，
5: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的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5: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5: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5: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5: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5: 对，
0: 哈，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5: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哈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5: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
0: 嗯、对。
5: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5: 那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
0: 对，
5: 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5: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5: 不会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5: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啊、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5: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5: 題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哦，60瓶，
5: 对，
0: 60个，60个名额，
5: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你不要乱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事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5: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5: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没有完啊，对不对、
5: 太慢 太慢了，
0: 这个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元，只有今天哦，
5: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5: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5: 刚才就30位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5: 对，对要特别强调一
0: 下。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5: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5: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5: 是，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5: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滴剂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宝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应该和小明 Q 啊，应该做老师。
3: 有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防管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

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ねえ、俺のこと好きって言ってよ。
1: 言ってよ。
0: 聞こえてる？
2: 不用再下菜，也不用偷偷找 spy。我爱上你的爱，请赶快节哀。
3: 你不配给他爱，更不配我想要他的爱。那他希望自己出意外。Oh yeah baby。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吼、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妈妈，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这样。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慧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首先要谈的是呢综艺节目。君远你好。
3: 伟民哥大家好。
2: 好，好久不见了，因为呢，听众朋友们呢，都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虽然不是很深入，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好，我们先从这个综艺节目入围的有一字千金，哇，很强，1%相对论第一季，再来是星厨之战，再来是周末最强大，还有综艺王很大。 OK， 针对这几个节目你自己的看法呢？
3: 其实一字千金就超过10年了，是一个老节目啊，但是今年特别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去年曾国成出了一个事情嘛，所以他换成吴珊如主持，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吴宗宪的精神延续，就是他女儿来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新的感觉啦。
2: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相对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他是制作圈大佬郭建宏他的儿子跟女儿一起做的节目，他是一个主打密室逃脱，
2: 嗯，
3: 所以他是一个很新颖的节目，就是密室逃脱，然后里面要有各种拆解题目啊，要有线索要干嘛的，这个我有曾经看过，他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因为常常那个问题是比较要看一下，然后你就知道想要答案，它跟传统综艺不一样，
2: 哇，
3: 对，是年轻人会比较能够进去那个世界。像我可能就一下一晃眼，我的题目还没看清楚，他解答就出来
2: 了。所以他可能需要动脑，
3: 很动脑，很不是动脑，是烧脑，根本
2: 烧脑。
3: 我看到一半 CPU 就烧坏了。
2: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玩桌游嘛，
3: 对对对
2: 对，
3: 这是密室逃脱，但他把它做成一个节目意象化的时候，
2: 嗯，
3: 就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点很难进去。我觉得是年纪，
2: 就
3: 是我已经50几了嘛，
2: 是，
3: 我觉得这大概适合35岁以下的
2: 哦。
3: 密室逃脱那种，他要解题，要不停的解题，不停的看到线索要解题，所以他题材很新。但是他把一个游戏平常大家玩的游戏搬到那个节目上来，
2: 哦，
3: 就是这种的。
2: 我一直以为你心态这么年轻都赶得上流行。
3: 我现在看报纸，你看你眼镜都要拔掉，你要用老花了。
2: 我是老花了。
3: 对呀，啊，我们这个年纪。
2: 还有星厨之战，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形态是常常有，只是他们是比较包装不一样。
3: 对
2: 对，
3: 这个，从黑白大厨开始，后面这几年都是有做这种厨艺型的节目，这是也是分队在竞赛的嘛，
2: 嗯，
3: 这个就是厨艺型的节目。然后还有周末最强大就是瓜哥的嘛，
2: 哦，
3: 瓜陈雅兰跟欧弟的，那他们就是要重现当年的那个秀场或者是诸葛亮的那种感觉，
2: 哦，
3: 所以他节目里面就除了说学逗唱就还是有那个短剧，现在很久没有综艺节目有短剧了，
2: 是，
3: 那他们有演包青天啊，演什么下，
2: 嗯，
3: 皇帝下江南的这种东西，这个综艺就有点像当年的 朱大哥的那种形态。
2: 他这个节目最符合综艺节目，
3: 对，他也有唱有说有访问，
2: 对，
3: 然后其实也有模仿，然后有短剧，嗯，什么都有，包罗万象。瓜哥要做这个节目就是很辛苦的，因为华视拿不到钱，要找很多金主，因为他你光那个卡司，你看陈雅兰，然后加瓜哥这两个卡司，然后再加上欧弟，然后加上整个制作，因为他每一集光短剧里面的演员，每一集来宾的演员都是排挤的哦，
2: 对，
3: 张荣荣来演短剧，还有什么黄登辉啦，
2: 对，
3: 还有那个钟欣凌啊，都来演，就是你不是找一个普通的人来演，就是都是有名的人，
2: 制作费比较高啦，
3: 很高很高，所以然后中间还曾经第一季做完找不到钱啊，休息了半年，后来才重新找到钱，
2: 嗯，
3: 所以这个是瓜哥想要去延续以前的综艺节目的一个精神的代表作，所以说它是一个辛苦做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它有入围就代表对他们的肯定啊。
2: 那综艺玩很大就入围好几次咯。
3: 对，因为这个也是长寿型节目啊，就是帅哥的节目啊。
2: 是啊，
3: 所以这个这里面啊看起来就是一掷千金跟综艺玩很大是比较旧型的。
2: 对。
3: 但一掷千金里面要带一点新意，吴珊如在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单其实是也是蛮漂亮的啦。
2: 对，可是形态都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我个人在综艺节目的部分啊，我是投周末最强大一票。我个人的看法，
3: 嗯，
2: 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你看哦，他同时段白冰冰、康康，他们都是以歌唱类为主，
3: 对，
2: 所以他们就一直没办法沾到边，对啊，不然那节目也蛮好看的、哦，
3: 蛮好看的。
2: 好，那综艺节目呢？节目你自己的投谁一票？你不要说谁都怕得罪，不行，
3: 没有，我没有怕得罪啦。其实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因为就要看评审他的层级嘛。有如果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新的，或者比较喜欢年轻的，我觉得那个相对论或青竹之战跟周末最强大这三个都是新的，
2: 是是是，
3: 他们的被注意到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2: 所以
3: 有些评审就觉得新的东西要鼓励嘛，每年都这样，所以这三个人比较容易出现啦。
2: 是，
3: 但是由我一个老人来讲，因为那个相对论他做的很精致、而且他环环相扣做的很棒，那郭老板又亲自下去指导，我觉得这节目非常棒。可是我可能会比较不花大脑、我可能真的我也是跟你一样看瓜哥的嘛，就不用花大脑这样。
2: 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一次千金，
3: 但是相对论其实也是我也觉得 OK 的，非常 OK。
2: OK， 到时候我们都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亚兰、欧汉生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哈。
3: 对，
2: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谢谢、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3: 谢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啊，做小店客。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里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3: 散步快乐，散步爱。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

寂寞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空。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着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Hello， 我是王彦威。

0: 快乐，快乐，快乐，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3: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2: 购票请洽 KKTix、 KLO。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洪水已经过，我还在这里，我知道明早太阳它依然会再升起。我美丽家园，我心爱宝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每年 Q 四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93%，嘉金56%，友达27%，瑞声光电26%。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17FA。小老鼠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9。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안녕하세요。
3: 감사합니다。
4: Gracias。
5: 감恩。
6: 감사。

0: 只有学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债殖利率是从这个高档回落，加上呢美光的财报呢跟展望优于市场的预期哦，还有呢就是这个联准会的副主席啊也出来释出这个偏鸽派的言论，因此呢美股在周四四大指数是全数的来做上攻。那么台股周五大盘呢是在这个48000的关卡附近来做震荡哦。全新的一周，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老师说过，这个第四季呢就是要以个股为主，那么果然呢这个周五这个台股涨停板的加速，盘中又超过了50家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拼股票不是为了我啦齁。那我这样讲的话好像感觉是为了我，其实是为了各位自己齁。
1: 嗯。
2: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光辉十月就是 all in 齁， all in 就是把钱买光了
1: 齁。
2: 那只要你不追高呢，大概基本上没有风险。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最弱的股票它顶多就是不涨而已，它其实也不会跌嘛。
1: 嗯。
2: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最被大家市场上嘲笑的就是被动元件跟记忆体。
1: 嗯。
2: 那再怎么笑，再怎么嘲笑，再怎么网络的一些笑梗，你会发现到国巨跟华新科它就是下不去。那等到它一转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赚最多的人还是认真抄底的人。
1: 啊、
2: 我觉得在低档买股票齁，在这个社会奇怪的氛围之下好像是会被笑一样。那当你嘲笑人家的时候，你月底年底回头来看，发现嘲笑的会是自己，对吧？一大堆人笑说什么夺魂剧哦，还有什么太相信国巨，还有类似有的没的齁。
1: 嗯、
2: 那这个道理就跟什么一样呢？大盘其实股市都是一样的。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差不多两个多月之前哦，一大堆媒体就是有意无意似有若无的嘲笑韩国的投资人，对吧？说人家开杠杆，说人家杠杆到多大，说人家几代同堂，说人家这样又那样。当你忙着讲别人的时候，回头来看，那个点就回不去了，因为那是你翻身的低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所有人讲一件事，你绝对来得及，当下顿悟，立地成佛。你能够成功就在现在，排除万难，现在把电话打通来找我。
1: 是，
2: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盘要解，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基本上你只要解释那个美国国债利率的问题，就可以整整开三个月的节目，对不对？因为一堂大学的经济学的课了不起也就叫这样子六学分，是这样我讲没有错吧？你去真的要讲齁，期中考期末考我告诉你申论题写不完，可是那对你有帮助吗？我这边也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我说真的对我们做股票的人来说，你多个 1% 到 2% 谁管你啊，对不对？两根这个华新科涨停上来2%送你也没关系，对不对？我讲一句实在的嘛。是不是这样？
1: 嗯，
2: 对我们来说股票动不动加金100涨到180，这叫80%，谁管你利率多2%？
1: 嗯，
2: 谁在乎嘛，对不对？那个东西是台面上议题跟你聊天用的，要不然华尔街日报要写什么东西才能够展现它的高大上？你认为要写什么？如果每个人讲话都这么白话，这么直观，这么直觉，这么直白，那我问你，那些在金融圈工作的人凭什么拿他的学历赚钱？
1: 嗯，
2: 大家真的想太多了。股票很简单，复杂的是人。其实呢，你最大的压力不在盘面，在你的脑袋当中。只要你打破那个框架，钱就是你的。来，我现在继续讲哦。All in 是怎么样呢？它是有技巧的。第一个，要 All in 指数吗？不要。为什么呢？我告诉各位一件事，你在这里 All in 指数呢，你会吃什么亏？我现在讲给你听。大盘从40000点涨到48000点这一段，尤其是9月份金融股涨了一大堆，我请问你，你现在去买 ETF， 你现在去追那个指数，你现在去拼指数上6万，代表你等于是接收了什么呢？9000点的一个金融股溢价，对不对？你现在买进去任何的相关指数商品，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你买进了一个已经上涨的金融股溢价，你要吗？反而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道理，美国股市 Momentum 刚刚要创高，对不对？
1: 是。
2: 那么 美光呢公布了财报以后，很多人说它会利多出尽，我看也没有啊，昨天明明是涨的吧、嗯、
1: 对，
2: 所有的利多出尽只不过是把末日期权稍微往下扫了一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先扫吗？美国所谓的末日期权就是要到期的期权啊，比方说啊，它现在要到期了，那你时间价值就几乎没有，杠杆倍数最高嘛。好，那如果你到期了，我买一个价外的期权，我们就简单这样子来讲好了哦。比方说一档股票它100块，那我期权买102的，这个时候呢我用一个很低的钱哦去买那个两块钱，但这个盘势如果拉到110就涨停呢，你可以看到我两块赚到10块，我可以赚5倍，这就是叫做末日期权。但是如果过了这个到期日没有到达你的102呢，你的两块就归我了嘛，这就是权利金的概念嘛。所以很多人喜欢玩末日期权，玩在什么时候？公布数据的时候。这一种是高手在玩的，偏偏有很多人明明自己不是高手也学人家高手的样子，那就会被华尔街修理。怎么修理呢？在你的到期日之前故意把你打到了98，让你的权利金归零，然后呢等到你归零以后，我隔天再把它拉到110，让你怎么样，看得到你吃不到，钱是我的你家的事，这就是最标准的末日期权两边杀。所以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讲哦，讲到金融工程学啊，这个是很高深的学问，对不对？哇，今天那些人费尽的心思啊，那些所谓的这个金融工程的那些博士硕士，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花了几十年研究这么多东西？你以为他在教会你吗？错，我告诉你，他就是想尽办法这样留刺网，吸干你的最后一滴钱，让你去玩这些所谓的衍生性啊、杠杆啊，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会做的通通都输光。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美光哦，他在那边公布财报，有一些人在那边讲的有的没的，什么利多不涨，叭叭叭。等到他末日期权那一天先往下杀，以后尾盘再拉上，我告诉你，隔天开高你通通都没份。
1: 嗯，
2: 谁赚到钱你知道吗？大股东。买股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搞这些金融商品，你搞不过我吗？就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说国巨的大股东，人家成本100块，对不对？拉到1000块，然后呢1000掉回来500，你这边笑人家说什么啊？最高的死多惨。真正那些大股东手上有100张200张，不要说大股东，中实户就好了，手上只要有200张，我告诉你500块回到800块人家照样赚回来。你说他坐上坐下又怎么样？你坐上坐下，坐下又坐上，坐上坐下，坐下又坐上，等到哪一天回到2000块的时候，人家身价照样是500亿啊。
1: 哇，是，
2: 对不对？我这样讲有错吗？为什么大股东玩得赢人家？因为他没在管你嘛，对不对？你再怎么甩我不用管你，我放着啊，你笑嘛，到最后还不是上来。一般的投资人没有办法这样玩，是因为钱只有一笔嘛。那你就乖乖的在股票来到底部的时候用他的心态，但是呢操作你自己的户头。所以我说股票在底部齁，该不该全压？根本就该重压。我现在回到刚刚讲这个怎么压这件事情来继续说齁。所以我说齁，你看齁，记忆体、被动元件还有包括矽晶圆，你在底部啊你不买，你就算买了它顶多不涨而已。我刚刚有没有说错？你说韩国有破底吗？没有嘛。美光有下去吗？没有嘛，对不对？那你说三井，你说这个日本的春田有下去吗？通通没有啊。你买在那边，你最多顶多你了不起就是看它不动而已。不动是风险吗？不动算什么风险？涨上去 30%， 我告诉你赚翻了。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向下 8%， 向上 80%。向下有限，向上无限。你的人生是无限的啊，只有一种人赚不到钱。哪一种人你知道吗？不买的人。不买的人你怎么赚？你告诉我。
1: 嗯，
2: 有的人说啊，我要等到它涨上来再去追。你涨上来再去追齁，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上个月大立光，对不对？上上个月是买点，上个月是卖点。你上个月才追，你现在不在等解套吗？你这样有意义吗？你说大立光不会涨吗？当然会啊。但你干嘛要买在它涨上去很多的地方呢？这个道理就跟现在的指数一样，它涨了9000点，隐含了一堆金融股的溢价。你现在去买指数，拼它往上到这个58000到60000。那我举一个例子哦，你听我这样讲哦。假设说我买的指数当中有包含日月光好了，有包含这个联雅好了，好不好 ？OK， 那这股票上去了，但是呢，这个指数当中也包含中信金啊，也包含这个富邦金啊。假设这个 AI 股刚刚涨上去，金融股它掉下来，那我问你，你指数是不是在原地打转？你这样哪有拼到？你在这个时间点很简单嘛，你就是直接拼那个 AI 的起涨股就好了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现在这种行情啊，是人生当中我说百年难得一见，所有最 AI 最一线的那些所谓的标准的科技股，通通都还在低档区。但是我话讲到这里啦， 我也要老实跟各位讲一句话，被拉一档少一档了，
1: 是，
2: 说实在也越来越少了，
1: 是，
2: 本来有200家嘛，
1: 嗯，
2: 这个月大概只剩100家了，你再不买啊，接下来就只剩30家了、
1: 嗯、
2: 你再不买对不对，没了，大家都上来了，国巨上来了，对不对，
1: 对，
2: 环球金上来了，所有被笑的都上来了，大家不是在那边嘲笑矽晶圆吗，你回头去看看台盛科，在众人嘲笑当中人家涨了一倍，哎，当时真该买。如果你现在有这种疑虑，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感叹，你还有救啊，
1: 是，
2: 兄弟啊，你听我一句话，你有救，真的你有救，你有机会赚5000万啊。如果你连感叹都没有，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了。
1: 好的，就像老师说的，现在呢这个底部的股票是落一档少一档哦，所以呢要趁现在还有这个一半的股票呢还在这个底部，机会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哦。就像老师说的，刚才呢老师刚才有提到这个股票啊，在底部的股票是向下有限，但是呢向上无限，所以呢想要拼翻倍，现在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操作哦。欢迎大家呢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十月的必买股第一时间就跟着老师，现在进场是绝对来得及的、哦、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地球人都有啊。
1: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8: 你好，大家好。
5: 好，那刚才呢老师有提到现在在底部的股票啊，拉一档就少一档哦，但是呢十月份有非常多刚刚起涨的这个新机会哦，请教老师这个新的一周投资朋友怎么来把握呢？
8: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九月是怎么把握的。这一档股票叫3016的嘉金，
5: 是
8: 那么底部做出一个周级别的日出，然后带出一个九月份的日出格局。那当时在100块钱刚刚站上季线的时候，我说股票在底部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刚开始的时候涨很慢、
5: 嗯、
8: 那么因为会有当冲客，会有隔日冲的各个客人开始开高走低，有的没的，但是你会发现它越盘越高，当你来到120的130的时候，都要发现下不去回不来了。当你现在惊觉到一档股票回不来的时候，它就开始连续涨停，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好，到今天为止180了，兄弟们、嗯、向下八%的风险，向上80%的利润、
5: 嗯、
8: 有没有做到？答案是做到了。
5: 80%
8: 什么概念呢？就是500万的资金啊，你已经赚了400万，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来到900万了。再过一个周末，你应该就是千万级别的投资人了、
5: 嗯、
8: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好整以暇，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们用在什么？昨天玻璃基板不是在杀吗？
5: 嗯，
8: 我说那叫做隔日冲，对不对？你不要笑那个玻璃基板。
5: 嗯、
8: 玻璃基板这次不是我讲的，是黄仁勋讲的，开玩笑。应该说是辉达讲的哦。辉、
5: 嗯、
8: 达在韩国的媒体，他在这边有提到，韩国的媒体把这件事情给爆料爆出来嘛。所以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第一天都被锁了。所以你看正达锁了 ，TPK 涨了，然后你看到这个友达上去了，就隔天遇到隔日冲的卖压，昨天有人在嘲笑啊，你看玻璃基板，你看哦，你忙着笑。你没有忙着减，那今天你恨不恨？
5: 嗯、
8: 恨嘛，对不对？人家上去了啊，
5: 嗯、
8: 正达继续涨啊 ，TPK 创新高啊，对不对？所以这些股票在事实上上涨之前，它通通是在底部起涨。那么面板已经脱离底部了，被动元件已经逐渐脱离底部了，矽晶圆除了这个环球晶之外，台盛科已经脱离底部了。那你发现底部越来越少了，那我们来看石英元件，西华准备要脱离底部哦、
5: 嗯。
8: 所以听到我的逻辑去底部买的，那你看一下，哎，蔡老师，底部到底怎么定义？很简单啊，你只要把今年8月1号、8月2号、8月3号这三天，因为那个地方是什么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在7月28号 FED 宣布怎么样呢？我不升息的那个点啊，给拉出来。那么9月不是升息了吗？你9月升息了以后打回去没破那个。没升息的点，不就代表那是底部吗？所以其实我们来告诉各位，所有的股票，你的价格只要不脱离8月3号太远，通通称之为底部，就这么简单，不用讲太复杂。
5: 嗯，
8: 讲白话就是，过去两个月你没涨到的就叫底部，
5: 嗯，
8: 过去两个月你没涨到的就叫底部，过去两个月你没有涨到的 AI 股，你就叫底部。这个答案够清楚了吧？
5: 是。
8: 那我们就来看哦。如果遵循我们这样的方式，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第一个，华新科两根涨停，恭喜各位。新昌店好像慢一点，那来不及了啊，蔡老师，新昌店来不及了，台盛科来不及了啊！我看他今天的收盘价，距离那个八月前三天的那个交易日的那个收盘价离好远啊。那对啊，人家已经涨，我就跟你讲过了、啊，对不对？因为你底部的股票本来有300-400档嘛，都是 AI 股啊，但是你越拉一定会越少嘛。所以是不是要好好把握？来，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哦， 我们看一下1709合宜，那这个地方要讲一下1303的南亚。南亚说它的这个上游的这个玻纤布的材料通通是供应到电子厂商去了，那请问它是不是算电子股？算嘛。所以当它再创新高的时候，带动了股票包括台塑化、台塑，想要跟它一样做转型的今天都来转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涨多拉回的啊、哦、涨多拉回有些矽光子这边要注意一下，就是 Lumentum 准备要创历史新高了。这支股票如果带上来的话，全球都要涨嘛，对不对？
5: 嗯，
8: 美国他们现在是这样子讲了，希望就是说在光通讯的零件不要用到中国的材料，那不就台湾的机会了吗？
5: 嗯，
8: 看一下我们最强的有包括谁呢？龙头第一个3081的南亚，联亚哦，联亚在这边打完底部以后，尝试拉出第一根涨停，第一根涨停有没有形成周级别的？答案是还没有哦。但是呢，下个礼拜的高点只要高过于今天，很简单，你的周级别就日出了。周级别一旦日出，是不是带动月级别的日出呢？答案不是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联亚没有日出问题，它本来就在日出当中。联亚这叫做什么？不是叫日出，日正当中，它是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当风云散云淡风轻散去的时候，一样烈日当空啊！所以联亚这里我们看到，一旦展开反攻的话，那注意哦，两个光，一个玉金光，一个大力光。那他们的前导车是谁？是联一光。这一次要记住哦，还有一档股票上个月是没有涨到的，叫做先进光。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矽光子的部分呢、哦，是大家最喜欢的。所以呢，今天低档的股票呢，注意的是什么？上游磷化铟。我们看一下龙头在哪里啊？第一个3105的稳茂攻上两根涨停以后，所以呢，看高做低，底部有谁？完全不用花脑筋哦。4991，我们看到华宇还有 IET 直接买下去。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讲说，可是蔡老师，我看那个华宇 KY 的营收还没出来，哎。你这样想你就输了。我告诉你哦，等到营收出来以后你是两倍价，对不对、
5: 嗯、
8: 我们现在强调一个重点叫做跌不下去的底部嘛。
5: 嗯、
8: 我问各位一件事，哪一只股票在底部的时候它的成绩是好的？哪一只股票在底部的时候它的业绩是好的？哪一只股票在底部的时候有利多？答案是通通都没有。
5: 对啊，
8: 正因为什么都没有，跌不娘疼不爱，大家都讨厌，
5: 重点钱，
8: 所以它才在底部啊。
5: 是，
8: 你不是应该要虽千万人无往矣吗？
5: 嗯，
8: 要不然你为什么听我喜欢听我的节目、
5: 嗯？
8: 我的节目这么难，讲话又快，然后呢，我讲的股票又多，你看看听人家一般的那种投顾节目多简单，好轻松啊！老师要哪一只股票，讲个故事，来跟我要个资料，叉叉叉叉，哇，日子好像多愉快。问题是你过了10年这种日子，你赚到钱了吗？
5: 嗯，
8: 你不觉得仔细听我的节目，反复的听，听一遍两遍，还要看我的影片，你不觉得你进步很快吗？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我再正华，对不对？正因为我们针对的都是在股价上面做一个变化跟所谓的研究，我们的长进是在操作上，而不是了解了一大堆课本上的知识，却在股市当中赚不到半毛钱，那真的是人生当中一大遗憾。来，跟上我，我告诉各位，我虽然是讲结论了哦。IET 跟环宇 KY 买进去，今天当下就先赚一根涨停。那其实齁、哦、这个部分的主帅齁、哦、就这一波最重要的还是全新啊。但是全新因为下个礼拜要出关嘛，就看他是不是能够带出这个一根涨停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嘉、哦、金汉磊强兴、哦、都已经上来了、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啊，它是要带动怎么样新股票，因为三代半导体这边有一些被带动到汉磊上来了，大家会去买台亚嘛、嗯、那这些股票都是在低档做出刚刚的日出，那我们就先这样跟大家讲简单的啦。我们这一波、哦、包括我们底部抄底买的什么环球金，那拉上来已经两根涨停了，对不对、
5: 嗯、
8: 那这一波还有包括什么正达再创新高， TPK 再创新高，我还是要这样子告诉各位，玻璃基板是2027的大戏，第四季一定是炒题材股，你放心好了，每年都是这样啊。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当这个Lumentum再创新高，然后呢联亚跟上了以后，大家要注意一种现象， LED 转光学股，大家还记不记得811的利基、
5: 嗯、
8: 他这一次如果能够站上三位数的话， LED 全面复活，我最后要来告诉各位，能够买的电子股好多啊。你也许有的人这样想了，我现在花钱去买一个指数型的商品去拼它来6万，但是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你现在买进去就等于是追到一半的金融股了，因为金融股在指数类的商品里面占去一大部分，还有一个位阶并不低的台积电，你觉得你在这个地方赚的有我们快吗？坦白讲，以今天来讲，上市的表现完全不及 OTC， 涨停都在 OTC， 明明可以天天赚涨停，为什么要天天等指数呢？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好的时光呢？跟着我，没有赚到这一次加金的朋友，我直接了当告诉你， 80% 的利润也不过就两周，下一个就是你，光辉十月，下个礼拜开盘就带你进场。
5: 好的，老师预告这个底部的七涨股，果然呢是接棒的来做喷出哦。趁着现在呢还有不少的这个个股呢还在这个低档，所以投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千万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呢就赶快跟着老师来抢下我们这个下一档十月光辉，这个光辉十月的必买股。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个每个礼拜呢跟着老师拼一到两档这个底部的股票，相信自己你也可以来脱胎换股。这一次光辉十月呢，我们下一档加金第二这一档十月份的必买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8: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陪你度过两个小时早上丰富的通勤时光，早餐时间，现在早上7点钟，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在北部地区是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25。在航空旅游盛行的今天，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或者从在台中清泉岗机场，又或者高雄的小港机场，如果旅途顺利的话呢，你大概就是在十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在美国的旧金山机场来降落。虽然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连续坐飞机坐12个小时很疲劳，但如果是比起人类第一次不着陆飞越太平洋的记录，这个12个小时其实已经算是蛮快的了。最早的记录是在今天花了超过41个小时，这个记录是当初由美国的飞行员克莱德以及赫恩顿两位驾驶完成的。在1931年的时候，他们就驾驶这一台飞机从日本的青森县起飞，飞到太平洋西北部海域，本来是要飞到爱德荷州来借此增加他们的航行距离，这破纪录的数字可以更好看一点，但后来发现天气条件不够好，于是呢把他们的飞行方向修正到华盛顿州。可是因为当地天气也不好，所以一开始飞机没有办法抵达原先的目的地。不断的修正之后，这两个驾驶最终迫降到一个叫做维纳奇的小镇，顺利完成航行。在完成这项创举之后，这两位飞行员并没有因此赚进大笔奖金，但却鼓励了往后航空界蓬勃的发展，而到现在我们也才可以因此享受到很多便利的航空服务。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FIR 的《我要飞》。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健康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像是在临床上有时候会有人跟你说啊，他有痛风或者他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那像这个痛风啦，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如果真的有得到的话是还蛮辛苦的，因为只要下雨或者是温度湿度变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有的人会出现像全身酸痛的类似感冒的症状，有的人甚至会因为下雨或者是台风天然后就会有头痛。那有的人就说啊，自己就像一个天气预报机器一样。可是在现代医学当中呢，这样的一个症状被称之为气象病，就是西医说的说法叫做气象病。那么中医呢会把这样的一个情境归类叫做湿邪，湿气的湿，邪恶的邪，湿邪作祟。那为什么会一下雨就生病，这到底是人的心理作用还是它背后有一些医学的根据呢？以西医的观点来说，有可能这个是真的，就是因为像封面来的时候大气压力会下降，然后环境的湿度会比较高，这时候我们的脑部血管的收缩跟扩张它本来是有一个机制在调节，就会因为气压的变化被干扰，有的人可能就会引发自律神经的失调，那甚至会过度刺激疼痛神经而导致觉得你有头痛头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神经上面的不适。西医是这样子认为，他们认为这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不是单纯的心理作用。那么以中医的观点来说，中医会认为这是湿邪跟寒邪，寒冷的寒，因为雨天的潮湿就是一种湿嘛，那这个湿很容易就会透过毛孔侵入人体，中医的说法是这样子。然后中医也说，如果你平常就爱喝一些冷的饮料，或者是你本身脾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你又会容易有内湿，所以等于外面雨水的湿气到我们的体内，你内部自己的身体的脾胃功能又比较不好，又有内湿，内外交湿，你就会觉得比较沉重，比较黏滞，比较疲倦。那这种寒气寒湿，中医说会损害你的阳气，让你的身体的火力不足，就没有办法烘干多余的水分。中医的说法是这样子，所以中医西医都认为确实对身体对天气的这种感受会导致一些人有不舒服的症状，这个原因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下雨天或者是那种湿度啦温度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频繁的一些症状的话，那说明你的生理调节机制已经是受到这种外在的气候天气的波动严重，而且是蛮影响的。然后再来例如说像什么呢，例如关节的酸痛，有人说他的脚是天气预报，只要这个风湿或者是所谓的那种天气的变化，风的变化湿度的变化就会酸痛，这个关节酸痛就算一个。那再来像偏头痛晕眩也是有容易会因为天气变化而产生的。再来像身体会很沉重很没有力，或者是肠胃闷胀食欲不振，又或者情绪低落，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你的生理机制调节机制已经受到天气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么该怎么做呢？怎么样应对这个天气变化导致的身体不适呢？下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每年 Q4 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 93%， 嘉金 56%， 友达 27%， 瑞声光电 26%， 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3: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4: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4: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

0: 单点心源，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3: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本来节目当中刚才跟你提到了，在中医西医的观点呢，都认为说有些朋友在说的天气的变化、湿度的变化，就会自己身体不舒服，这个都是煞有其事，而不是真的只有单纯的心理作用。那么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碰到那种天气的变化、湿度变化，你就有一些神经的不适，或者你有一些身体的不适，该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观点来说，因为这个叫做湿邪，或者叫做寒邪，就是寒冷的寒或者湿气的湿，所以中医的做法会是饮食的调理，你可以从这个部分来着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选一些性质比较温和的，然后相对是可以平补的这种药材，中药材，当然你要经过合法的管道，正规的那种科学中医的管道来去咨询这个医师或者是药师，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平补的药膳药材。那中医的说法是说，这个可以去修复受损的脾胃功能。那或者是你自己就可以避开一些食物，比方说中医会说冷的、生的、冰的，你就少摄取，或者是甜腻的、油炸的，因为这些食物中医的说法会说他们是会瘫痪你的脾胃化湿的能力，所以饮食调理，你除了吃对食物，有一些错的食物你也不要吃。那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告别这种久坐的状态，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就久坐嘛。那久坐中医说这是我们的湿气会滞留在体内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肌肉，我们身体的肌肉是人体里面还蛮重要的产热，也是一个代谢的器官。那有时候天气不好，有时候冷或者下雨，你没有办法外出活动的时候，也请一定要把握每一段时间就要起来动一动，可能每半小时、每一小时，你就从座位上起来，深蹲也好，伸展也好，就是可以做到让你的身体微微的出汗。只要到这个程度，中医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可以帮助你排出湿气。这是第二个，就是告别久坐。那久站也是一样，不要说、哦、我没有久坐，但是我久站应该没关系。没有，久重点是久，不是坐或站，坐或站是其次，重点是久。你长期维持在同一个姿势，中医就会觉得这个是你湿气会一直滞留在体内的原因。所以你要么久坐久站，你都还是要记得每一段时间就起来活动一下，或移动一下，去上个厕所，去喝个水，去外面散散步，这个都很好，都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比较有效率的排出湿气。另外呢，是环境你也可以防止潮湿，比方说下雨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启除湿机去运转，或者是你在窗户的开关上，你就可以再去多斟酌一下。以及呢，脚部也可以做到保暖，因为中医是比较认为说寒气会从脚这边起来，然后湿气也会从我们的身体比较下方的地方来渗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了，就避免去涉水，或者是如果你鞋子袜子淋湿了，就可以的话尽量马上就更换它，不要让双脚长时间在湿闷的环境当中。以及中医也会跟你分享说，你在睡觉前也不妨呢可以用热水来泡泡脚，来疏通一下经络，这个也会是比较对你的整体健康来说可能会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比较不会有那种因为天气变化而导致不舒服。再来就是穴位的按压，这个就比较见仁见智。那尤其如果是孕妇的话呢，这个穴位的按压千万不要自己贸然的按，还是去咨询专业的中医师。那穴位有提供几个穴给你参考一下，医生说是足三里穴，足就是脚的那个足，三一二三的三，里是里长里明的那个里，这是第一个穴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关元穴，关门的关，元是一元复始，50元硬币的元，穴就是穴位的穴，关元穴跟足三里穴，这个穴道呢你可以来就是一般日常保养的轻微的按压，以不要到痛，不要到很不舒服为原则。中医是说大概3到5分钟，你微微的有酸胀的感觉，这样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如果你还是觉得下雨天特别痛的话，你可能有听到有些说法，就是湿气重的话可以喝黑咖啡来除湿，这个说法有根据吗？中医师是说黑咖啡有利尿作用，没错，但是如果你本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话，你过度喝反而会刺激肠胃。那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就算它是药材，过于不及其实都不好，所以也不用特别说去看去听说哪一个偏方多摄取就会怎么样，这个都还是作为参考就好了。那实际上怎么样呢？最好还是去咨询专业的医师，或者是中医师，或者是药师、营养师的建议，这个还是比较可靠的。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是 Julia 吴卓元。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2: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3: 因为已读不回。
2: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3: 因为打卡第一啊。
2: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3: 还有打卡要上传呢、啊、
4: 还要拍照吗？
2: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啊、
5: 放下手机，放下三机。
3: 城市广播网祝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6: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由台东县府主办打个蛋海旅团队策划执行的2026南回艺术季，从展出以来深获好评。本届艺术季以山境之流为策展主题，深入串联南回地景跟聚落，目前进入秋季最佳的观展时节，邀请全台民众在十月底展期结束前走访南回，展开一场融合山林、海岸以及部落文化的艺术漫游。详情可以到2026南回艺术季官方粉丝专页查询，也欢迎民众把握秋高气爽的十月份，沿着海岸线出发，体验这场专属于台湾东南角最受瞩目的艺术观光亮点。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持续到10月10号，今年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串联北投中心新村、信义四四南村以及蟾蜍山焕明新村。今年焕明新村是正式全区开放，活动将以焕明新村为主场，将眷村想象为一场持续放松的记忆电台。从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打造活动主题曲，到音乐演出、讲座、记忆电台工作坊、三村感官走读跟主题市集，持续邀请民众循着声音认识眷村文化的生活样貌。今年也推出适合亲子同游的活动小手绘眷村亲子插画着色工作坊，邀请孩子画下想象中的眷村的一天，最后将大家的作品结合完成一幅共创作品。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持续进行，今年还是邀请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妈祖庙，集满4枚以上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活动期间，到活动市集或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消费证明到方院的普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纪念礼，以及妈祖祈福晚会的摸彩券。彰化县长王惠美也邀请各界民众休周到彰化拜妈祖集好运游彰化。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四万八操作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利率落在 3.75% 到 4% 之间，符合市场预估。但是美国联准会内部12位官员全数转为鹰派，利率点阵图显示12月可能再升息一码，明年度利率维持在高档，没有降息的味道。根据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四万八操作